0: 之天，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
1: 大家下午好，
0: 汉语普通话。
1: 今天是
0: 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1: 十月，
0: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
1: 的
0: 节目主持人金。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2: 男人，你爱不

0: 众朋友，让我们乘上时代的列车，穿越时空隧道，了解新闻动态。这里聚焦了来自世界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尽在每周日穿越时空隧道联播间。好，接下来了解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内容提要，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新闻动态。
1: 第一条新闻，
0: 尽在
1: 中法战略对话
0: 的新闻联播间，
1: 法方。
0: 好，接下来
1: 为
0: 让我们一起来
1: 合作
0: 收听
1: 发挥
0: 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二条新闻，王曼毅继曼再胜。
1: 第一条新闻，中法战略对话，
0: 早田
1: 王毅
0: 判
1: 法方
0: WTT
1: 为
0: 中
1: 欧
0: 大力
1: 合作
0: 发挥
1: 建设性
0: 的作用。第三条新闻，
1: 第二条新闻，
0: 俄美美国
1: 王曼毅
0: 继曼在未来两周可能在美
1: 和
0: 早田希纳。
1: 第四条新闻
0: ，WTT 中国大满贯。

0: 双判发战无人员伤亡报告。
1: 美国总
0: 统新闻，
1: 波兰在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事件，
0: 莫斯科
1: 致三人受伤。
0: 菲律宾中部沙特
1: 纳
0: 利
1: 亚
0: 火山喷发，
1: 船
0: 战无人员伤亡报告。
1: 重伤，多家航司，
0: 波兰在发生校园持。

0: 战略对话，王毅看航班，为中欧互利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的详尽内容。第一条新闻：中法战略对话，王毅看法方为中欧互利战略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还肯定了中欧贸易与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成果。王毅说，中法战略合作是中国长时间深入沟通的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还肯定了中欧贸易随中法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中法战略对话乱的中国更加突出中方第一个高级别战略落实好两国元首伴随的中法关系成长保持战略沟通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中法中欧乱关系一面更加突出中方愿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保持战略沟通。王曼妮战略再胜张胜本为中法中欧早田希腊夺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稳定和发展中国双曼新的组合王曼妮。第二条新闻，王曼妮继曼以三比一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腊和夺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冠军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组合王曼丽女双冠军，说他们不久前也三比一再胜日本组合一名张本美和早田希腊，成功卫冕亚运会决赛上战胜日本大联盟大夺冠大满贯，但当时的比分是四比零。他们不久前也刚本季度已交手三次，王曼丽季曼保持着对线。亚运会决赛上战胜日本组合第三条新闻，但当时的比分是四比零。美国总统特使双方本季度已交手三次，可能再访莫斯科。王曼丽季曼俄罗斯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世界头后的美国总统特使第三条新闻。而美国总统特使科威特未来两周可能再访莫斯科，
1: 可能在未来两周内
0: 俄罗斯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1: 但具体细节
0: 美国总统特使
1: 特朗普
0: 商定。就在九日，而美两国总统科威特通过
1: 和女婿库什纳
0: 俄罗斯
1: 可能在未来两周内再次访问莫斯科，但具体细节仍有派出代表代商定。
0: 就在九日，而美两国
1: 和
0: 库什纳
1: 讨论对话谈判的
0: 新思路，
1: 并
0: 递增
1: 出口达成协议，
0: 决定而
1: 乌克兰
0: 战本周
1: 走一方案
0: 后，也派
1: 两名美国特使
0: 九月初
1: 美国
0: 先后访问莫斯科、
1: 特科夫、
0: 基辅
1: 和
0: 库什纳总统讨论
1: 乌克兰
0: 的新思路，
1: 并
0: 递
1: 增制定
0: 一项
1: 决定
0: 重启战
1: 入
0: 停滞方案。
1: 俄乌和
0: 两名美国特使
1: 不过
0: 效果
1: 并不理
0: 想，双方仍在
1: 互相发动
0: 与俄罗斯总统
1: 第四条新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 分别会面，
0: 山喷发
1: 以及重启
0: 延上网报告
1: 停滞的俄乌和平
0: 谈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
1: 的通报说，
0: 双方
1: 仍在互相发动袭击。
0: 10月10日中午，
1: 第四条新闻，
0: 菲律宾
1: 中部
0: 坎拉
1: 通报指，
0: 这次喷发
1: 延上网报告
0: 持续时间约2分钟。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通报说，
0: 5000米至6000米，
1: 10月10日
0: 向北
1: 12时
0: 46分
1: 左右
0: 喷
1: 发。
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坎纳温
1: 火山
0: 的警戒级别
1: 定为二级，
0: 高达5000米至6000米，
1: 位于向北
0: 罗斯朵的
1: 及东北方向飘散。
0: 菲
1: 律宾火
0: 山
1: 地震
0: 火
1: 山
0: 之一，
1: 目前将坎纳温
0: 火山
1: 的警戒大规模喷发，
0: 今年2月
1: 最高为5级，
0: 发生火山
1: 位于内冈罗斯朵的
0: 东部。
1: 坎纳温火山是
0: 第
1: 菲律宾24座
0: 火山之一，
1: 过去一个世纪
0: 事件
1: 致3人受伤，
0: 大规模喷发。
1: 波兰一周内
0: 2月也曾发
1: 生
0: 火山灰柱达2500米的
1: 首都华沙一所学校发生
0: 第
1: 持刀袭击新闻，波兰城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事件，
2: 华沙一所学校10月10日发生
1: 波兰
2: 一
1: 周内发
2: 生第
1: 三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
2: 21岁的学生，
1: 首都华沙一

0: 被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据报道，华夏一所学校十月十日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波兰袭击者为该校一名21岁的学生，已被警方逮捕。
1: 第一起是七名伤者中，波兰中部马走夫，
0: 另一人以双医院
1: 暂无生命危险。
0: 此前，一所中文学校发生两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
1: 持刀伤人造成
0: 九人受伤。
1: 波兰中部一名15岁少年进入马走夫。
0: 舍特罗文卡市
1: 一所中文学校，
0: 一所学校一名
1: 持刀袭击该校校长，
0: 伤
1: 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
0: 受伤，
1: 致清洁工死亡。
0: 一天后，一名15岁少年进入马
1: 早夫沙特利亚的
0: 机场，又传据响
1: 库市
0: 附近
1: 一所学校
0: 多家航司取消航班。
1: 持刀袭击该校校长，
0: 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
1: 致清洁工
0: 发动的导弹袭击。
1: 最后一条新闻，
0: 沙
1: 特
0: 利
1: 亚
0: 的
1: 机
0: 场又传巨响，
1: 五人重伤，多家航司
0: 再次
1: 取消航班，
0: 巨大的爆炸声，
1: 也门胡塞武装
0: 造成至少5人伤势严重，
1: 目前在加动的
0: 病房导弹袭击升级，
1: 多趟航班
0: 沙特首都取消的机场10日。
1: 据报道，
0: 10
1: 月
0: 10日有数十人
1: 在事件中受伤，
0: 巨大的
1: 其中大多数是沙特公民，
0: 至少5人伤势严重，
1: 目前正在
0: 沙特护
1: 病
0: 房
1: 接受
0: 治
1: 疗，
0: 多趟航班
1: 消息只遭
0: 说
1: 取消。部分伤者是由
0: 据报道
1: 直升机
0: 有数十人在事件中受伤，
1: 医院的
0: 其中大多数
1: 也有
0: 沙特公民，
1: 看到
0: 目前至少有5人正在沙特
1: 机场
0: 病房接受治疗。
1: 新闻播送完了，
0: 消息指出说
1: 感谢您的
0: 收听，
1: 是由
0: 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医院的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
1: 看到
0: 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
1: 被大家机场
0: 送上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歌送给您，
0: 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送上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好，大家继续来收听。

0: 朋友，凡尔歌曲选送节目差唔多只圈以上，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咧，我等人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听众朋友，凡尔歌曲选送节目差唔多只圈以上，要我同各位听众朋友告别咧，我等人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停停停停！怎么？咱得去看看都改了三座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纸呢？这告诉你们，都给我新鲜的点儿。
2: 停停停停停！
1: 今天咱们大后酒楼要开张，
2: 咱们这西城馆
1: 都改了大后大酒楼了，
2: 我找了三十七个姐的
1: 都不像，
2: 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三十八号老太太，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
3: 过堂，
2: 今天咱们太好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好堂，可找了三十七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三十八号
1: 老
2: 太
1: 太精神
2: 过堂。
4: 想当初我是民兵
2: 上场
4: 排长。

0: 同志们好，老太太好，同志们辛苦了。
1: 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0: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愿意
0: 啊，村啊现在也富了。同志们好，
1: 开
0: 个大酒楼，同志们辛苦了。
2: 开发旅游资源，
0: 我到您这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啊，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2: 愿意照这不要钱。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打工。我不为赚钱，
1: 干
0: 哎，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就谢谢您了，甭客气。
0: 吸水，这要是擦起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
1: 先别着急干活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哎呀，麻布，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瞧瞧瞧瞧，哎呀，人家那是手绢，
0: 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我
1: 也穿这个，
0: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你要穿成这个就没法干活。
3: 戴老太太，
1: 人家那是手绢，
3: 这边
1: 瞧，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3: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了。戴老太太试衣裳，
2: 什么事啊？
3: 上哪儿去？后
1: 边去。
3: 就这样不太。
1: 哎呦，
3: 老太太不在。
1: 接电话，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当铺菜价
1: 定的是公平处理，
3: 不太降临。我们经理说他不会带。
1: 电话，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
1: 我不在，不我。不在，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您放心，我们参加
1: 定
3: 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取电话。好，再见，拜拜。
1: 我看看我们。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4: 好了，
3: 请。
1: 哎呀，真漂亮。我看看，我看。
2: 哎呦，您别走了，这麻布哎。
1: 好啊。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呦
2: 哎呀，真漂亮。
1: 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慈禧
0: 一手绢
1: 就是一顿饭钱
0: 二百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哎呦，
1: 慈禧，
0: 慈禧关系就是一顿饭钱二百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拜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我是八辈拼农啊，
2: 他
1: 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2: 不许三陪。哎呦喂，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
1: 我
2: 实话跟你说了吧，陪着吃，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拜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
1: 人家坐着我干，
2: 有文件，
1: 人家吃着我干，
2: 不许三陪。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2: 你怎么还
1: 让您这么陪着吃？
3: 我啥身份？
1: 就让您在这儿站着
3: 了吗？
1: 给他们当解说员，拉客人。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3: 是小的，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对，
3: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锅。
1: 对，您就是。
2: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2: 对外别这么说。
1: 我告诉你了吗？
0: 啥的？
1: 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卖布卖袜子。
0: 您要是想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锅。
1: 对，您就是那锅。用你了，哎，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老人家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子有鞋托，我
0: 都是那饭托。
1: 对呀，
0: 我那么
1: 巧，明白？
0: 你早就明白了。
2: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像二锅头，
2: 哎呦喂，
3: 像二锅头啊！
2: 老人家您请，
3: 这
1: 是啥？红瓶玉液酒，
2: 玩过头对水啊？
1: 对呀，
0: 我能闻闻吗？
1: 请，到了这儿了，就得叫红瓶玉液酒，
0: 香
1: 吧？
0: 那多少钱一杯呀？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
0: 那就是
3: 这
0: 卖180块，
3: 红瓶那咋沾了红瓶？
2: 什么二锅头对水？

0: 样的。
1: 老太太，您在这就好，到了这儿来就得叫宫廷蜜月酒。
2: 哎呀，那这
3: 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这卖180块，
0: 一萝卜。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卖价呢？
1: 老太太，您在
3: 这
1: 就
3: 不
1: 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0: 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纯硬红
2: 绿的呢？
0: 皇上吃的。
2: 这红的呢？
0: 白
2: 的呢？白
0: 萝卜。
2: 那这
1: 黄
2: 的，黄的我认识。
1: 什么白萝卜？
2: 是宫廷胡萝卜。
1: 那到了这儿，那就不能叫白
3: 萝
1: 卜，这得叫。
2: 就这白萝卜得卖5块钱。
1: 白萝卜
0: 哪儿啊？
2: 80。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
2: 萝
0: 卜。
2: 买多大一斤萝卜呀？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这个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白萝卜得卖5块钱
0: 吧？
1: 哪儿啊？80。
2: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斤萝卜呀？
0: 你跟您说了吗？
1: 谁告诉你这是萝
0: 卜
1: 开会啊？
0: 就得叫群英荟萃，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2: 群英荟萃。
1: 告诉你，
2: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2: 也不尽然呐，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2: 21岁就没了。
1: 告诉你，
2: 还有那先锋
1: 大
2: 皇旭，
0: 你
2: 算萝卜
0: 不？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要不怎么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
0: 你怎么不看
1: 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
3: 你也不？
2: 还有那先锋光绪，
1: 你算凭彩吃的，我是大。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2: 哎呀，
1: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你也不
0: 减呢，倒是
1: 我天天是酱油
0: 定
1: 着宫廷菜吃的，
0: 我
1: 是大补啊！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那都补的
0: 想学找我教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你们犟嘴，
0: 熟了吗？
1: 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1: 想学找我教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我练你奶奶的嘴儿。
0: 请您到御膳房看。
2: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榜
0: 首
2: 的
0: 了。
2: 咋的？
1: 好好练的。
2: 你听着，乖，
1: 真是。
2: 我是慈禧，不是。
3: 他们给我起个名字。
2: 我练你奶奶的嘴儿。
3: 那是。物价，
2: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榜首的了。
3: 这事儿可没有我。
2: 傻的，
3: 都是他们的。菜价是
2: 乖，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0: 倪
3: 老师，
0: 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
3: 啊，我跟
2: 倪
3: 老师，倪
2: 老要听啊，
3: 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
2: 明白了，
3: 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2: 黑呀，真黑呀。
0: 哪去了？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
3: 我要走了。
0: 嘿，
3: 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了。
3: 倪老要听啊，
1: 投入好，投入好。
3: 明白了，
1: 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
2: 奶
0: 奶。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就和这小嘴儿唱那么两嗓子。
0: 您别拖着前腿，
1: 我你看
4: 这都练出汗了，这太
1: 投入
4: 了，更没问题。
0: 我能唱，
1: 我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
4: 还有个小黑结婚，
1: 乐舞是
4: 你猜咋的
1: 啊？
4: 就让我演
1: 那小曲儿，
4: 让我演小
1: 曲
4: 儿，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3: 哎呀，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
4: 就选了。
2: 想当初
4: 我们村啊排过小黑结婚，结果这
2: 你猜咋的
4: 也没，就让我演那小琴，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说的我
1: 有嗓子，你
4: 这
1: 嗓子还
4: 高啥呢？
0: 我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您
1: 是不是先下来的都配合着点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
1: 是的，都配合着点
5: 麦秆烙酒啊，
0: 我乐
1: 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

0: 乡故乡，
1: 我能
2: 乡
0: 故乡，
1: 乡哦，乡死个人嘞！
0: 别说，
3: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
0: 我要是刷嘴，
3: 您得添点词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3: 老太太，
1: 哎，你可别光说不练。
0: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别耍吹呀！
0: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败类。
2: 我喊了一声
0: 烈酒，二杯你身不归。一杯，
2: 这酒怎么样？
0: 三杯
2: 听我给下了吹，
0: 保证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0: 酒，二杯你身不归。
2: 来慢慢的，还是溜溜的菜。
0: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相逢，梦里的你是我永不变的思念，可现实总有诸多阻隔，满腔情意终究化着一份
1: 牵挂落于心底，
0: 很多思念只能在梦里相逢，梦里的你是我永不变的思念。

0: 相见，梦醒分离，那份唯一不变的思念，终究抵不过现实的万般无奈。就让我们在这首无奈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
0: 梦醒分离，
1: 祝各位周末安好。
0: 那份唯一不变的思念，终究抵不过现实的万般无奈。就让我们在这首无奈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祝各位周末安好。